三千宋汉论中哦，不努拉求救过的，哪能敌人哦？你别后果啊！如生哦，不去死哦，无功。그두견이소리피로를내어운다만허거냐아우를공산어디두고진영치송단정성어니안부리부려이기라가지고그거

0: 我叫您来着？
1: 唤我是。
0: 刚才您喊冤来着？
1: 真是。
0: 今有包大人在天齐庙内诉坛，您有冤枉上他那儿诉去吧。
1: 敢使那老包。
0: 哎，老太太，我叫他包大人他还不爱听呢，您怎么叫他老包啊？
1: 我叫他老包还是奉承他呢。
0: 您哪奉承他呀，您这是奉承我四十板子。
1: 休得胡言，前面大一路。
0: 哎，上台阶儿。
1: 包厢哪里？
0: 卖门槛儿。
1: 包厢哪里？
0: 哎，跪下跪下跪下。
1: 包厢哪里？
2: 胆大虾婆见了老夫因祸不跪，
1: 当跪者则跪，不当跪我便不跪。
2: 好过当跪则跪，有何冤枉一一诉来。
1: 你是真报我便申诉，若是假报诉也枉然。
2: 你双目不明，怎知老夫真假？
1: 包厢老后有一日真，下文一末我便知真假。
3: 大人下位，下婆莫来。
1: 对，胆大狗头，敢来哄我？
0: 我说我们家没这么大德行。
2: 老夫。

民，将这下坡搀入阵位。他若守得住老夫一拜，便是当今国母；若守不住老夫一拜，再心拿下也还不迟。王朝马汉，将这下坡搀入阵位。